0: ᱡᱟᱫᱩ ᱪᱮᱫ ᱨᱮ ᱩᱫᱩᱜ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ᱤᱱᱤᱥ ᱩᱫᱩᱜ 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ᱭ,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ᱡᱩᱫᱤ ᱚᱱᱟ ᱡᱤᱱᱤᱥ ᱵᱟ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ᱟᱵᱚ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ᱟᱢᱟᱜ ᱟᱹᱰ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ᱢᱤᱫ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ᱢᱤᱫᱴᱮᱱ ᱴᱮᱠᱱᱤᱠᱮᱞ ᱠᱚᱥᱪᱮᱱ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ᱚᱲᱦᱮᱸ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ᱟᱭᱟᱜ ᱢᱚᱱᱮ 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ᱩᱠᱞᱤ ᱥᱟᱨᱥᱟᱣ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ᱚᱠᱛᱚ ᱠᱚᱢ ᱧᱚᱜ ᱜᱮᱭᱟ ᱟᱨᱚ ᱚᱱᱚᱲᱦᱮᱸ ᱵᱟᱹᱠᱤ ᱜᱮᱭᱟ, ᱚᱱᱟ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ᱛᱮᱞᱟ ᱫᱚ ᱵᱟᱞᱮ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ᱤᱠᱞᱮ ᱠᱷᱚᱭ ᱠᱟᱫ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ᱛᱟᱞᱟ ᱨᱮᱜᱮ ᱢᱤᱫ ᱦᱚᱲᱮ ᱯᱷᱳᱱ ᱠᱟᱫ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ᱫᱟᱣ ᱮᱢᱟ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ᱜᱮ ᱱᱤᱭᱟᱹ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ᱦᱮᱞᱳ
2: ᱦᱮᱞᱳ
1: ᱦᱮᱸ ᱡᱚᱦᱟᱨ, ᱚᱠᱚᱭᱮᱢ ᱞᱟᱹᱭᱫᱟ, ᱚᱠᱟ ᱠᱷᱚᱱ?
2: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ᱤᱧ ᱥᱩᱨᱚᱛᱚᱱ ᱢᱟᱱᱰᱤᱧ ᱞᱟᱹ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ᱠᱟᱱᱟ ᱠᱷᱟᱱᱮᱠ ᱞᱟᱦᱟᱜᱮ ᱡᱟᱦᱟᱸ ᱥᱩ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ᱜᱚᱢᱠᱮ ᱤᱭᱟᱹ ᱠᱩᱠᱞᱤ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ᱫᱚ, ᱟᱫᱚ ᱤᱧᱦᱚᱸ ᱚᱱᱟᱱᱟᱜ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ᱛᱮᱞᱟ ᱮᱢ ᱥᱟᱱᱟᱧ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1: ᱟᱹᱰᱤ ᱠᱷᱟᱴᱚ ᱛᱮ ᱞᱟᱹᱭ ᱢ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ᱰᱤᱥᱠᱟᱥᱚ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ᱫᱚ ᱯᱟᱥᱮᱡ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ᱡᱩᱫᱤ ᱢᱤᱫ ᱢᱤᱱᱤᱴ ᱛᱮ ᱡᱩᱫᱤᱢ ᱞᱟᱹᱭ ᱠᱷᱟᱱ ᱮᱱᱠᱷᱟᱱ
2: ᱟᱫᱚ ᱢᱮ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ᱤᱧ ᱦᱚᱸᱛᱚ ᱢᱤᱫ ᱵᱟᱨ ᱤᱭᱟᱹ ᱚᱱᱚᱲᱦᱮᱸ ᱠᱚᱧ ᱚᱞ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ᱤᱧ 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ᱚᱱᱛᱚᱨ ᱨᱮ ᱢᱟᱱᱮ ᱵᱤᱨᱤᱫ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ᱹᱰᱤ ᱠᱷᱟᱴᱚ ᱛᱮ ᱢᱤᱫ ᱢᱤᱱᱤᱴ ᱛᱮ ᱞᱟᱹᱭ ᱛᱟᱵᱚᱱ ᱢᱮ ᱦᱳᱭ
2: ᱯᱳᱭᱞᱳ ᱚ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ᱫᱚ ᱡᱟᱫᱩ ᱵᱷᱤᱞᱠᱤ ᱡᱟᱫᱩ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ᱝᱞᱟ ᱥᱟᱵᱟᱫ ᱠᱟᱱᱟ ᱟᱨ ᱵᱷᱤᱞᱠᱤ ᱫᱚ ᱟᱵᱚ ᱚ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ᱛᱮᱵᱚᱱ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ᱱᱟ ᱡᱟᱫᱩ ᱟᱨ ᱵᱷᱤᱞᱠᱤ ᱡᱟᱫᱩ ᱫᱚ ᱡᱟᱫᱩ ᱢᱟᱱᱮ ᱢᱤᱫ ᱥᱟᱶᱛᱮ ᱢᱟᱱᱮ ᱵᱟᱨᱭᱟ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ᱥᱟᱣ ᱠᱟᱱ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ᱤᱯᱷᱮᱠᱴ ᱡᱟᱦᱟᱸ ᱤᱢᱯᱮᱠᱴ ᱚᱱᱟ ᱟᱨᱚ ᱯᱟᱥᱮᱡ ᱵᱟᱹᱲᱛᱤ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ᱜᱮᱛᱚ
2: ᱟᱨᱚ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ᱨᱭ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ᱛᱮᱞᱟ ᱡᱩᱫᱤᱧ ᱞᱟᱹᱭᱟ ᱟᱨ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ᱢᱟᱱᱮ ᱚᱠᱛᱚ ᱡᱮᱞᱮᱧ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ᱵᱟᱝ ᱠᱩᱲᱟᱹ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ᱤᱭᱟᱹᱜᱮ ᱯᱳᱭᱞᱳ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ᱛᱮᱞᱟ ᱜᱤᱧ ᱮᱢ
1: ᱦᱳᱭ ᱱᱚᱣᱟ ᱨᱮᱢ ᱡᱚᱴᱮᱫ ᱜᱮᱭ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ᱥᱟᱨᱦᱟᱣ ᱢᱟ ᱜᱚᱢᱠᱮ ᱦᱳᱭ ᱟᱥᱚᱞ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ᱵᱚᱱ ᱠᱤᱥᱟᱹᱲ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ᱠᱛᱚ ᱱ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ᱠᱚᱢ ᱜᱮ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 ᱚᱱ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ᱚᱲᱦᱮᱸ ᱟᱸᱡᱚᱢ ᱢᱚᱱᱮ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ᱤᱱᱟᱹ ᱫᱚ ᱵᱟᱞ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 ᱟᱠᱚ ᱯᱟᱥᱮᱡ ᱤᱱᱟᱹ ᱛᱟᱞᱟ ᱨᱮᱜ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ᱷᱳᱱ ᱦᱮᱡ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ᱮᱞᱳ
3: ᱦᱮᱞᱳ ᱦᱮᱞᱳ ᱡᱚᱦᱟᱨ ᱜᱮ
1: ᱜᱚᱢᱠᱮ ᱡᱚᱦᱟᱨ
3: ᱦᱮᱸ ᱠᱷᱟᱴᱚ ᱵᱟᱡᱟᱨ ᱛᱮ ᱞᱟᱹᱭ ᱫᱟᱹᱧ ᱚᱠᱛᱚ ᱢᱟ ᱚᱞᱯᱚ ᱜᱮᱭᱟ ᱟᱪᱪᱷ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ᱠᱚ ᱚᱲᱮ ᱪᱮᱫ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ᱢᱩᱪᱟᱹᱫ ᱚᱱᱚᱲᱦᱮ ᱢᱟ ᱟᱢ ᱴᱷᱮᱱ ᱱᱟᱦᱟᱜ ᱧᱩᱛᱩᱢ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ᱱᱚᱲᱦ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ᱞᱤᱧ ᱧᱮᱞ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ᱢᱟᱪᱷᱟ ᱚᱱᱚᱲᱦ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ᱱᱟ ᱮᱠᱫᱚᱢ ᱠᱟᱹᱴᱤᱡ ᱢᱟᱪᱷᱟ ᱚᱱᱚᱲᱦᱮ ᱡᱟᱦᱟᱸ ᱤᱱᱟᱹ ᱱᱤᱛ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ᱟᱸᱡᱚᱢ ᱟᱵᱚᱱ ᱢᱮ
0: ᱤᱧᱤᱧ ᱟᱹᱨᱩ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ᱫᱷᱤᱨᱤ ᱱᱟᱝ ᱠᱷᱚᱱᱟᱜ ᱛᱟᱞᱟ ᱱᱟᱝ ᱯᱟᱨᱚᱢ ᱠᱟᱛᱮ ᱱᱟᱦᱟᱜ ᱱᱟᱝᱛᱮ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ᱮᱪᱮᱫ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ᱛᱮ ᱞᱟᱹᱴᱷᱩᱜ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ᱟᱹᱰᱤ ᱩᱥᱟᱹᱨᱟ ᱤᱧᱤᱧ ᱱᱟ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ᱜᱟᱨᱤᱭᱟᱹ ᱚᱨᱥᱚᱝᱛᱮ ᱵᱚᱫᱚᱞ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ᱡᱚᱢ ᱧᱩᱢ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ᱨᱚᱲ ᱟᱲᱟᱝ ᱡᱷᱚᱛᱚᱜᱮ ᱱᱤᱡᱚᱨᱟᱜ ᱱᱤᱛᱚᱧ ᱵᱤᱰᱟᱹᱭ ᱜᱚᱛᱮ ᱦᱚᱲᱟᱜ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ᱤᱧ ᱥᱟᱹᱠᱟᱹᱨᱤᱜᱼᱟ ᱦᱚᱲᱟᱜ ᱠᱟᱞᱪᱟᱨ ᱨᱮ ᱫᱚᱢᱮ ᱫᱩᱞᱩᱨ ᱜᱚᱨᱚᱡᱽ ᱢᱟᱨᱟ ᱤᱞ ᱥᱚᱜᱮ ᱠᱟᱛᱮ ᱤᱞᱤᱴ ᱥᱟᱱᱛᱟᱲᱤᱧ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ᱡ ᱡᱟᱹᱛᱤ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 ᱠᱩᱥ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ᱮᱴᱟᱜ ᱨᱮᱫᱚ ᱡᱚᱵᱮ ᱞᱟᱹᱰᱩ ᱥᱤᱱᱟᱹᱢ ᱥᱚᱲᱚᱢ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 ᱤᱧᱟᱹᱜ ᱡᱚᱛᱷᱟᱛ ᱩᱯᱨᱩᱢ ᱪᱮᱫ ᱤᱧ ᱞᱟᱹᱭᱟ ᱡᱩᱫᱤᱢ ᱠᱩᱞᱤᱧᱟ ᱤᱧ ᱫᱚ ᱚᱠᱚᱭ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ᱷᱟᱝᱠᱟᱲ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ᱤᱧᱟᱹᱜ ᱟᱭᱰᱮᱱᱴᱤᱴᱤ ᱟᱫ ᱟᱠᱟᱫᱟᱹᱧ ᱡᱟᱱᱟᱢ ᱨᱚᱲ ᱵᱟᱹᱧ ᱵᱟᱲᱟᱭᱟ ᱤᱧᱟᱹᱜ ᱚᱞ ᱵᱟᱹᱧ ᱥᱮᱬᱟ ᱟᱠᱟᱫᱟ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0: ᱩᱰᱷᱤ ᱚᱠᱟᱨᱮ ᱫᱚ ᱞᱚᱦ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ᱪᱟ ᱪᱷᱟᱴᱠᱟ ᱠᱚ ᱰᱷᱟᱱ ᱰᱷᱟᱱ ᱡᱚᱵᱨᱟ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ᱭ ᱧᱮᱞ ᱩᱨᱩᱢᱮᱫᱟ
1: ᱢᱮᱱᱟᱜ ᱞᱤᱧ ᱜᱮᱭᱟ ᱵᱟᱹᱦᱩ
0: ᱢᱮᱱᱟᱜ ᱞᱤᱧ ᱜᱮᱭᱟ ᱪᱮᱫ ᱫᱚᱵᱤᱱ ᱪᱤᱠᱟᱹᱭᱮᱫᱟ ᱚᱵᱚ ᱠᱟᱛᱮ ᱞᱟᱭ ᱵᱤᱭᱟ ᱦᱟᱱᱮ ᱡᱚᱱᱚ
2: ᱦᱤᱞᱤ ᱫᱚᱭ ᱱᱩᱭ ᱵᱩᱲᱦᱤ ᱡᱚᱱᱚ ᱮᱢ ᱪᱟᱯᱟᱫ ᱟᱭᱠᱟᱱᱟ ᱡᱚ ᱦᱚᱪᱚᱭ ᱨᱮᱜᱮ
0: ᱟᱞᱚᱢ ᱨᱚᱲᱚ ᱦᱚᱯᱚᱱ ᱩᱱᱟᱹᱜ ᱡᱷᱟᱞ ᱵᱟᱡᱟᱣ ᱟᱢ ᱠᱷᱟᱱ ᱟᱢ ᱦᱚᱸᱛᱚᱢ ᱡᱚᱜ ᱠᱮᱭᱟ
2: ᱜᱩᱛᱤ ᱠᱟᱹᱲᱢᱤ ᱜᱮ ᱢᱚᱱᱮ ᱠᱮᱫ ᱞᱤᱧᱟ ᱵᱟᱝ ᱟᱢ ᱫᱚ ᱧᱮᱞ ᱡᱚᱝ ᱞᱮ ᱜᱩ ᱠᱟᱫ ᱢᱮᱭᱟ ᱥᱤᱛᱟ
0: ᱟᱭᱳ ᱫᱚ ᱵᱟᱝ ᱵᱟᱰᱟᱭ ᱠᱟᱛᱮ ᱜᱮ ᱛᱟᱲᱟᱢ ᱞᱮᱫᱟᱭ ᱤᱧ ᱫᱚ ᱠᱤᱥᱟᱬ ᱦᱚᱯᱚᱱ ᱮᱨᱟ ᱫᱩᱲᱤ ᱨᱮ ᱞᱚᱥᱚᱯᱚᱱᱚ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ᱦᱚᱲᱢᱚ ᱫᱚ ᱵᱟᱹᱧ ᱰᱷᱤᱞᱟᱹᱣ ᱛᱤᱧᱟ
2: ᱚ ᱚᱱᱟ ᱜᱚᱨᱚᱵ ᱛᱮᱜᱮ ᱤᱧᱤᱡ ᱡᱟᱱᱟᱢ ᱟᱭᱳ ᱪᱮᱛᱟ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ᱜᱟᱸᱡᱚᱱ ᱟᱨ ᱥᱟᱥᱮᱫ ᱫᱚ ᱵᱟᱝ ᱵᱟ ᱵᱟ ᱵᱟ ᱵᱟ ᱵ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0: ᱢᱚᱪᱟ ᱥᱟᱢᱲᱟ ᱠᱟᱛᱟᱢ ᱨᱚᱲᱟ ᱥᱩᱡᱚᱱ ᱟᱢ ᱫᱟᱫᱟ ᱨᱚᱡᱠᱟᱨ ᱛᱮ ᱡᱚ ᱩᱢᱟᱹᱥ ᱠᱟᱛᱮ ᱦᱟᱱᱟ ᱱᱚᱣᱟᱢ ᱨᱚᱲᱮᱫᱟ
2: ᱦᱤᱞᱤ ᱫᱟᱹᱭ ᱟᱪᱪᱷᱟ ᱤᱧ ᱫᱟᱫᱟ ᱫᱚ ᱚᱠᱚᱭ ᱦᱚᱲ ᱞᱤᱫᱤ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 ᱪᱟᱹᱠᱨᱤ ᱠᱟᱱᱟ
0: ᱤᱧ 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ᱹᱧ ᱵᱟᱰᱟᱭᱟ
2: ᱦᱤᱞᱤ ᱫᱟᱹᱭ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ᱟᱛᱷᱟᱧ ᱞᱟᱹᱭᱟᱢ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ᱠᱷᱚᱱ ᱫᱚ ᱟᱭᱳ ᱫᱚ ᱟᱞᱚᱢ ᱟᱹᱪᱩᱭᱮᱭ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ᱵᱚᱜᱮᱭ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ᱤᱭᱩ ᱠᱟᱹᱴᱤᱡ ᱪᱮᱛᱟᱱ ᱠᱞᱟᱥ ᱤᱧ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1: ᱦᱟᱯᱟᱱ ᱵᱟᱹᱵᱩ ᱚᱠᱟᱛᱮᱢ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ᱵᱮᱴᱟ ᱦᱟᱯᱮ ᱛᱤᱸᱜᱩᱞᱮᱱ ᱢᱮ
0: ᱥᱩᱡᱚᱱ ᱩᱱᱟᱹᱜ ᱫᱷᱚᱢᱚᱠ ᱫᱚ ᱟᱞᱮᱢ ᱩᱫᱩᱜ ᱟᱹᱧᱟ ᱟᱨ ᱟᱢ ᱵᱩᱰᱷᱤ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ᱛᱮᱢ ᱵᱩᱲᱵᱩᱲᱤ ᱟᱠᱟᱱᱟ ᱥ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ᱛᱮᱢ ᱞᱚᱦᱚᱢᱚᱜᱼᱟ ᱤᱧ ᱫᱚ ᱚᱵᱚᱨ ᱠᱟᱛᱮ ᱫᱚ ᱚᱦᱚᱧ 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ᱠᱤᱵᱤᱱᱟ
1: ᱦᱚᱯᱚᱱ ᱤᱧ ᱛᱤᱠᱤᱱ ᱦᱟᱨ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ᱤᱨ ᱪᱮᱬᱮ ᱞᱮᱠᱟ ᱢᱤᱫ ᱪᱩᱯᱩᱫ ᱡᱚᱢ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ᱟᱸᱰᱮ ᱱᱟᱰᱮ ᱞᱤᱧ ᱩᱰᱟᱹᱣ ᱟᱹᱪᱩᱨ ᱠᱟᱱᱟ ᱦᱚᱧᱦᱟᱨ ᱢᱮ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ᱹᱜᱤ ᱦᱚᱴᱚ ᱠᱟᱛᱮ ᱡᱟᱞᱟᱭ ᱠᱚᱴᱟ ᱠᱮᱫᱟ ᱟᱹᱞᱤᱧ ᱜᱮ ᱥᱟᱥᱮ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ᱨᱮᱡ ᱦᱚᱴᱚ ᱠᱟᱜ ᱞᱤᱧᱟ
0: ᱵᱩᱜᱤ ᱟᱠᱟᱫ ᱵᱤᱱᱟ ᱞᱚᱦᱚᱢᱚᱫᱟ ᱵᱮᱥᱮ ᱩᱱᱟᱹᱜ ᱦᱟᱨᱠᱤ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ᱦᱚᱨᱩᱯ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ᱜᱼᱟ
3: ᱪᱮᱞᱮ ᱦᱤᱞᱤ ᱫᱚᱭ
0: ᱪᱮᱫ ᱤᱭᱟ ᱪᱚᱨᱮ
3: ᱪᱮᱫ ᱤᱧ ᱞᱟᱹᱭᱟ ᱦᱤᱞᱤ ᱟᱛ ᱠᱟᱴᱟ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ᱞᱮᱠᱟ ᱪᱷᱩᱝ ᱪᱷᱩᱝ ᱜᱮ ᱵᱟᱢ ᱨᱟᱹᱜᱤ ᱞᱮᱱᱟ ᱩᱱᱤ ᱴᱷᱚᱴᱨᱮ ᱵᱩᱲᱦᱤ ᱟᱨ ᱞᱚᱢᱯᱚᱴ ᱥᱩᱡᱚᱱᱟᱜ ᱠᱚᱵᱚᱡ ᱛᱮᱢ ᱠᱟᱹᱨᱤᱜᱟᱢ ᱪᱟᱵᱟᱜ ᱠᱟᱱᱟ
0: ᱥᱟᱹᱨᱤ ᱜᱮᱭᱟ ᱪᱚ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ᱡᱟᱹᱨᱤ ᱠᱤᱱ ᱩᱫᱩᱣᱟᱹᱧ ᱠᱟᱱᱟ
3: ᱟᱸᱡᱚᱢ ᱢᱮ ᱦᱤᱞᱤ ᱱᱩᱠᱤᱱ ᱮᱢ ᱠᱚᱵᱚᱡ ᱠᱤᱱ ᱠᱷᱟᱱ ᱵᱚᱠᱚᱢ ᱵᱷᱤᱢ ᱟᱹᱜᱩᱭᱟᱢ ᱨᱚᱲ ᱟᱠᱟᱫ ᱥᱤᱠᱤᱱ ᱰᱷᱟᱠᱞᱟ ᱩᱛᱩᱨ ᱦᱚᱪᱚ ᱠᱤᱱ ᱢᱮ
0: ᱦᱮᱸ ᱦᱮᱸ ᱵᱚᱠᱚᱧ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ᱫ ᱤᱧᱟᱹᱜ ᱡᱷᱟᱸᱡᱟ ᱥᱮᱸᱜᱮᱞ ᱛᱮ ᱵᱟᱹᱧ ᱟᱛᱟᱨ ᱞᱤᱠᱤᱱ ᱠᱷᱟᱱ ᱵᱟᱝ ᱠᱤᱱ ᱵᱚᱛᱚᱨᱟᱹᱧᱟ ᱦᱟᱯᱮᱭ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ᱧᱮᱞ ᱞᱮᱛᱤᱧ ᱜᱮ
3: ᱥᱩᱠ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ᱞᱤ ᱥᱩᱛᱟᱹᱢ ᱫᱚ ᱛᱚᱯᱟᱜ ᱪᱤᱢ ᱪᱷᱟᱹᱛᱩᱨᱚᱜ ᱜᱮᱭᱟ ᱵᱷᱟᱝᱪᱤ ᱵᱟᱨᱟᱦᱤᱧ ᱵᱮᱫᱷᱟᱣ ᱟᱠᱟᱫ ᱠᱷᱟ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ᱟᱢᱠᱷᱩᱱᱴᱤ ᱫᱚ ᱰᱤᱠᱚᱴᱚᱠᱚᱜ ᱜᱮᱭᱟ
4: ᱵᱟᱦ ᱵᱟᱨ ᱯᱚᱭᱥᱟ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ᱤᱧ ᱵᱚ ᱪᱤᱛᱟᱹᱨ ᱟᱨᱚ ᱢᱚᱪᱟ ᱛᱟᱹᱜᱤ ᱤᱧᱤᱧ ᱪᱟᱹᱠᱨᱤ ᱠᱟᱱ ᱛᱮ ᱵᱟᱨ ᱵᱮᱲᱟ ᱵᱟᱨ ᱪᱩᱯᱩᱫ ᱡᱚᱢᱟ ᱜᱤᱧ ᱧᱟᱢ ᱮᱫᱟ ᱤᱧᱤᱧ ᱵᱷᱤᱱᱟᱹ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ᱪᱩᱴᱭᱟᱹ ᱞᱮᱠᱟ ᱵᱤᱱ ᱫᱚᱱ ᱜᱩᱡᱩᱜᱼᱟ ᱮᱜᱳ ᱠᱟᱭᱱᱟᱢ
0: ᱪᱮᱫ ᱟᱨᱦᱚᱸ ᱡᱩᱴᱤ ᱡᱟᱢᱟ
4: ᱟᱵᱮ ᱟᱸᱡᱚᱢ ᱞᱮ ᱩᱱᱠᱤᱱ ᱡᱚᱢ ᱵᱩᱥᱩᱵ ᱫᱚ ᱵᱷᱟᱜᱮ ᱞᱮᱠᱟ ᱥᱟᱥᱮᱫ ᱠᱤᱱ ᱢᱮ ᱤᱧᱟᱹᱜ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ᱛᱮ ᱡᱚᱢ ᱩᱢᱟᱹᱥ ᱠᱟᱛᱮ ᱟᱢ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ᱠᱟᱛᱷᱟ
0: ᱩᱱᱤ ᱞᱚᱢᱯᱚᱴ ᱥᱩᱡᱚᱱ ᱢᱟ ᱚᱲᱟᱜ ᱨᱮᱜᱮ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ᱵᱩᱜᱤ ᱛᱚᱨᱟ ᱫᱟᱠᱟ ᱩᱛᱩ ᱵᱟᱪᱷᱟᱣ ᱛᱤᱧᱟ
4: ᱢᱮᱛᱟᱢ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ᱫᱟᱠᱟ ᱟᱞᱚᱢ ᱢᱟᱭ ᱟᱥᱮ
2: ᱫ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ᱪᱮᱫ ᱮᱢ ᱢᱮᱱᱫᱟ
4: ᱴᱷᱤᱠ ᱜᱮᱧ ᱢᱮᱱᱮᱫᱟ
2: ᱫᱟᱫᱟ ᱫᱟᱭᱟ ᱠᱟᱛ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ᱞᱩᱠ ᱱᱟᱹᱲᱤ ᱫᱚ ᱟᱞᱚᱢ ᱛᱚᱯᱟᱠᱟ ᱫᱟᱫᱟ
4: ᱮᱨᱚᱢ ᱥᱩᱡᱚᱱ ᱟᱢ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ᱮᱲᱮᱢ ᱠᱟᱥᱟ ᱫᱚ ᱡᱚᱛᱚᱧ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ᱫᱟ
2: ᱫᱟᱫᱟ ᱵᱟᱹᱦᱩ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ᱛᱮ ᱥᱤᱵᱤᱞ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ᱫᱚ ᱟᱞᱚᱢ ᱵᱟᱹᱲᱤᱡᱟ ᱫᱟᱫᱟ
4: ᱵᱟᱝ ᱵᱟᱝ ᱟᱢ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ᱛᱮ ᱵᱟᱹᱦᱩ ᱫᱚ ᱵᱟᱹᱧ ᱵᱟᱹᱲᱤᱡᱮᱭᱟ
0: ᱦᱳᱭ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ᱤᱧᱮᱢ ᱞᱟᱜᱟ ᱚᱰᱚᱠ ᱞᱤᱧ ᱠᱷᱟᱱ ᱰᱩᱵᱟᱹ ᱰᱩᱵᱟᱹ ᱨᱚᱦᱚᱲ ᱫᱟᱠᱟ ᱠᱤᱱ ᱡᱚᱢ ᱡᱚᱢᱟᱜᱼᱟ
2: ᱦᱤᱞᱤ ᱤᱧ ᱫᱟᱫ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ᱠᱤ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ᱞ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ᱠᱟᱫ ᱛᱤᱧᱟ
4: ᱵᱟᱝ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ᱠᱟᱫᱟ
2: ᱫᱟᱫᱟ ᱢᱟᱨᱟᱝ ᱦᱚᱲ ᱦᱩᱭᱟᱹᱛ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ᱪᱤᱠᱟᱹᱛᱮᱢ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ᱫᱟᱫᱟ ᱟᱢ ᱫᱚ ᱫᱩᱠ ᱥᱩᱠ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ᱢ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4: ᱵᱟᱝ
2: ᱫᱟᱫᱟ ᱤᱭᱩ ᱜᱩᱡᱩᱜ ᱮ ᱫᱩᱲᱩᱵ ᱟᱠᱟᱱᱟ ᱠᱟᱹᱲᱢᱤ ᱞᱮᱠᱟ ᱦᱤᱞᱤ ᱱᱤᱛ ᱦᱚᱸᱭ ᱠᱷᱟᱴᱟᱣ ᱤᱫᱤ ᱠᱟᱱᱟ
4: ᱵᱚᱲᱮ ᱫᱟ ᱛᱮᱫᱟᱞᱚᱢ ᱟᱵᱮᱧᱟ
2: ᱪᱮᱴᱟᱜ ᱠᱤᱫᱤᱧᱟᱢ ᱫᱟᱫᱟ
4: ᱢᱤᱫ ᱠᱟᱛᱷᱟ ᱟᱞᱚᱢ ᱨᱚᱲ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ᱵᱚᱞ ᱞᱮᱠᱟᱞᱟᱝ ᱥᱚᱴ ᱚᱰᱚᱠ ᱜᱚᱫ ᱠᱟᱢᱟ
2: ᱫᱟᱫᱟ ᱟᱢ ᱫᱚ ᱛᱟᱭᱚᱢ ᱢᱟᱲᱟᱝ ᱫᱚ ᱵᱟᱢ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ᱞᱮᱫᱟ ᱫᱟᱫᱟ
0: ᱢᱟᱨᱟᱝ ᱵᱟᱹᱵᱩ ᱦᱚᱯᱚᱱ ᱵᱟᱹᱵᱩ ᱫᱚ ᱪᱮ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ᱢ ᱫᱟᱞ ᱠᱮᱫᱮᱭᱟ
4: ᱟᱞᱚᱢ ᱯᱷᱚᱴᱚᱨ ᱯᱷᱚᱴᱚᱨᱚᱜᱼ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ᱞᱟᱝ ᱛᱷᱟᱹᱭᱟᱹ ᱥᱚᱢᱚᱫ ᱜᱚᱫ ᱠᱟᱢᱟ
0: ᱦᱳᱭ ᱵᱟᱵᱟ ᱛᱷᱟᱹᱭᱟᱹ ᱥᱚᱢᱚ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ᱫᱚᱧ ᱠᱮᱴᱮᱡ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ᱫ ᱛᱟᱢᱟ ᱱᱩᱭ ᱥᱩᱭᱟᱹ ᱥᱤᱰᱟᱹᱝ ᱵᱟᱹᱦᱩ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ᱛᱮ ᱟᱹᱞᱤᱧ ᱪᱮᱛᱟᱱᱮᱢ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ᱮᱫᱟ
4: ᱛᱷᱤᱨ ᱜᱚᱫᱚᱢᱮ ᱛᱩ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0: ᱦᱚᱯᱚᱱ ᱵᱟᱹᱵᱩ
2: ᱭᱩᱜᱚ
0: ᱠᱟᱠᱟᱱ ᱢᱮ ᱵᱮᱴᱟ
2: ᱪᱮᱫ ᱮᱢ ᱢᱮᱱᱟ ᱭᱩ
0: ᱤᱧᱟᱹᱜ ᱢᱚᱞᱚᱝ ᱜᱮ ᱵᱟᱹᱲᱤᱡᱟ ᱵᱮᱴᱟ ᱥᱩᱞᱩᱠ ᱥᱚᱝᱥᱟᱨ ᱡᱤᱭ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ᱲᱜᱮ ᱵᱟᱲᱜᱮ ᱵᱟᱦᱟᱧ ᱵᱟᱪᱟᱣ ᱞ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ᱨᱭᱟ ᱢᱮᱫᱛᱮ ᱵᱟᱹᱧ ᱧᱮᱞ ᱴᱷᱤᱠᱟᱹ ᱫᱟᱲᱮᱭᱟᱫᱮᱭᱟ ᱵᱟᱦ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ᱱᱤᱡ ᱥᱮᱸᱜᱮᱞ ᱥᱩᱥᱩᱨ ᱵᱟᱝ
5: ᱪᱮᱫ ᱤᱧ ᱫᱚ ᱥᱮᱸᱜᱮᱞ ᱥᱩᱥᱩᱨ ᱵᱟᱝ
4: ᱤᱭᱚ ᱵᱟᱦᱩᱫᱚ ᱦᱟᱱᱟᱱᱚ ᱟᱞᱚᱢ ᱵᱟᱯᱟᱭᱟ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ᱮᱨᱟ ᱪᱮᱛᱟᱱ ᱦᱤᱨᱠᱟᱹ ᱟᱢᱚᱱᱚᱜ ᱠᱷᱟᱱ ᱪᱮᱫᱟᱜ ᱫᱟᱠᱟ ᱯᱚᱴᱚᱢᱟᱛᱮ ᱡᱟᱸᱜᱟᱢ ᱞᱟᱦᱟ ᱞᱮᱫᱟ
1: ᱱᱚᱣᱟ ᱛᱮ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ᱹᱭ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ᱵᱮᱴᱟ
4: ᱦᱮᱸ ᱦᱮᱸ ᱠᱟᱹᱭ ᱦᱩᱭ ᱠᱟᱱᱟ
1: ᱦᱳᱭ ᱵᱟᱵᱟ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ᱠᱷᱚᱱ ᱤᱧ ᱦᱟᱨᱟ ᱠᱮᱫ ᱢᱮᱭ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ᱟᱭᱫᱤᱢ ᱩᱨᱩᱢ ᱠᱤᱫᱤᱧᱟ ᱢᱟᱭᱟᱢ ᱦᱟᱹᱴᱤᱧ ᱵᱚᱭᱦᱟ ᱦᱚᱸᱢ ᱫᱟᱞ ᱠᱮᱫᱮᱭᱟ
4: ᱥᱟᱭ ᱵᱟᱨᱤᱧ ᱫᱟᱞᱮᱭᱟ
1: ᱵᱮᱴᱟ ᱱᱚᱣᱟ ᱦᱟᱥᱩ 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ᱠᱚᱲᱟᱢ ᱨᱮᱜᱮ ᱰᱟᱭ ᱰᱟᱭ ᱛᱟᱯᱤᱧ ᱢᱟ ᱵᱮᱴᱟ
2: ᱤᱭᱩᱜᱚ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ᱟᱞᱚᱢ ᱢᱮᱱᱟ ᱤᱭᱩ ᱤᱧᱟᱹᱜ ᱠᱚᱲᱟᱢ ᱜᱮ ᱠᱤᱞᱟᱹᱣ ᱜᱮᱡᱮᱫ ᱥᱟᱱᱟᱭᱫᱤᱧ ᱠᱟᱱᱟ ᱤᱭᱩ ᱪᱚᱞᱚ ᱤᱭᱩ ᱪᱚᱞᱚ ᱟᱫᱚ ᱟᱞᱚᱢ ᱨᱟᱜᱟ ᱤᱭᱩ ᱪᱚᱞᱚ
5: ᱧᱮᱞᱮᱫᱟᱢ ᱦᱚᱯᱚᱱ ᱵᱟᱹᱵᱩ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ᱭ ᱫᱩᱞᱟᱹᱲᱤ ᱠᱟᱱᱟ
4: ᱤᱧ ᱫᱚ ᱫᱩᱞᱟᱹᱲ ᱦᱚᱪᱚ ᱫᱚ ᱵᱟᱹᱧ ᱧᱟᱢ ᱠᱟᱱᱟ ᱤᱧᱟᱹᱜ ᱨᱟᱹᱜᱤ ᱫᱚ ᱟᱹᱣᱨᱤ ᱠᱤᱱ ᱪᱟᱠᱷᱟ ᱧᱟᱢᱟ
5: ᱤᱭᱟᱹ ᱜᱚ ᱟᱢ ᱫᱚ ᱧᱩ ᱟᱛᱟᱨ ᱢᱮ ᱵᱚᱠᱚᱧ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4: ᱫᱩ ᱱᱚᱰᱮ ᱜᱮ ᱠᱩᱞ ᱠᱟᱭ ᱢᱮ
5: ᱦᱳᱭ
4: ᱛᱤᱨᱭᱟ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ᱟ ᱫᱩᱞ ᱜᱤᱰᱤ ᱠᱟᱛᱮ ᱪᱮᱫᱟᱭ ᱟᱠᱟᱥᱟ ᱛᱮᱨᱮᱞ ᱫᱩᱧ ᱦᱟᱹᱵᱩᱲᱟ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ᱵᱚᱠᱚ ᱵᱚᱭᱟ ᱫᱚ ᱪᱮᱫᱮᱢ ᱧᱮᱞᱮᱭᱟ ᱦᱮᱸ ᱪᱮᱫᱮᱢ ᱧᱮᱞᱮᱭᱟ
6: ᱪᱮᱫ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ᱢ ᱵᱟᱠᱷᱮᱲ ᱮᱫᱟ ᱛᱤᱧᱟ
4: ᱵᱟᱝ ᱨᱟᱹᱜᱤ ᱦᱚᱲᱚᱢ ᱨᱟᱹᱜᱤᱜᱼᱟ ᱵᱷᱤᱢ ᱟᱢ ᱫᱤᱫᱤ ᱛᱤᱞᱤᱧᱟᱜ ᱥᱤᱵᱤᱞ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ᱤᱧ ᱟᱭᱳ ᱟᱨ ᱥᱩᱡᱚ ᱨᱟᱹᱯᱩᱫ ᱠᱤᱱ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ᱟᱱᱟ
6: ᱦᱮᱸ ᱤᱧ ᱫᱤᱫᱤ ᱟᱭᱢᱟ ᱫᱤᱱ ᱠᱷᱚᱱ ᱨᱟᱜ ᱟᱞᱮ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ᱜᱚᱧᱡᱚᱱ ᱥᱟᱦ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4: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ᱢᱜᱮ ᱥᱤᱠᱩᱨᱤᱴᱤᱧ ᱵᱟᱦᱟᱞ ᱦᱚᱴᱚ ᱠᱟᱢ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ᱤᱱ ᱢᱮᱫ ᱠᱟᱛᱷᱟ ᱨᱚᱲ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ᱟᱞᱚᱢ ᱮᱢᱟ ᱠᱤᱱᱟ ᱨᱚᱲ ᱟᱠᱟᱫ ᱥᱮᱠᱤᱱ ᱠᱩᱞᱤ ᱥᱮᱫ ᱚᱰᱚᱠ ᱜᱚᱫ ᱠᱟᱠᱤᱱ ᱢᱮ
6: ᱟᱢ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ᱮᱠᱟᱛᱤᱧ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ᱛᱤᱧᱟᱝ
4: ᱦᱮᱸ ᱤᱧᱤᱧ ᱦᱩᱠᱩᱢ ᱦᱚᱴᱚᱣᱟᱢ ᱠᱟᱱᱟ
6: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ᱟᱢ ᱫᱚ ᱟᱞᱚᱢ ᱵᱷᱟᱵᱱᱟᱜᱼᱟ ᱛᱤᱧᱟᱝ

0: ᱡᱟᱜ ᱵᱟᱵ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ᱯᱚᱫ ᱫᱚ ᱪᱩᱠ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ᱥᱩᱡᱚᱱᱤᱧ ᱞᱟᱜᱟ ᱧᱩ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1: ᱦᱤᱞᱤ ᱫᱟᱹᱭ ᱫᱟᱭᱟ ᱠᱟ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ᱮᱦᱚᱨ ᱫᱚᱦᱚᱭ ᱛᱤᱧ ᱢᱮ
0: ᱟᱢᱟᱜ ᱱᱮᱦᱚᱨ ᱯᱟᱛᱟ ᱚᱦᱚᱧ ᱫᱚᱦᱚ ᱠᱮᱭᱟ
1: ᱱᱟᱥᱱᱟ ᱵᱟᱭᱟᱜ ᱢᱮᱦᱞᱤ ᱪᱟᱹᱠᱨᱤ ᱡᱚᱭᱮᱱ ᱞᱟᱹᱜᱤᱫ 500 ᱴᱟᱠᱟ ᱤᱢᱟᱹᱧ ᱢᱮ
0: ᱩᱱᱟᱹᱜ ᱮᱲᱮ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ᱠᱟᱛᱮ ᱫᱚ ᱴᱟᱠᱟ ᱰᱷᱮᱜ ᱜᱚᱡ ᱱᱟᱫᱟ ᱟᱞᱚᱢ ᱢᱚᱱᱮᱭᱟ ᱤᱧ ᱫᱚ ᱚᱦᱚᱧ ᱮᱢ ᱠᱮᱭᱟ
1: ᱯᱟᱹᱛᱭᱟᱹᱜ ᱢᱮᱦᱞᱤ ᱯᱟᱹᱛᱭᱟᱹᱜ ᱢᱮ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ᱛᱷᱟᱢ ᱜᱮᱧ ᱦᱤᱞᱤ
0: ᱚᱠᱟᱨᱮᱢ ᱛᱟᱲᱟᱣᱟᱹᱧᱟ ᱴᱟᱠᱟᱢ ᱨᱩᱣᱟᱹᱲ ᱜᱚᱫᱟ
1: ᱦᱤᱞᱤ ᱠᱟᱹᱡ ᱦᱚᱸ ᱵᱟᱢ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ᱟᱹᱧ ᱠᱟᱱᱟ ᱦᱤᱞᱤ
0: ᱵᱟᱝ
2: ᱫᱤᱫᱤ ᱡᱟᱢᱟ ᱯᱮᱱᱴᱤᱧ ᱦᱟᱛᱟᱣ ᱡᱚᱝᱟ 500 ᱴᱟᱠᱟ ᱮᱢᱟᱹᱧ ᱢᱮ
0: ᱦᱳᱭ ᱵᱟᱹᱵᱩ ᱮᱢᱟᱢᱟᱹᱧ
2: ᱱᱤᱛ ᱜᱮ ᱡᱷᱟᱲᱜᱟ ᱵᱟᱡᱟᱨᱤᱧ ᱪᱟᱞ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0: ᱫᱮᱞᱟ ᱮᱢᱟᱢ ᱠᱟᱹᱱᱟᱹᱧ
1: ᱩᱯ ᱪᱟᱸᱫᱩ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ᱚᱞᱚᱝ ᱟᱛᱮ ᱵᱚᱥ ᱢᱚᱛᱨᱮᱢ ᱠᱩᱞ ᱜᱤᱰᱤ ᱠᱟᱫᱤᱧᱟ ᱡᱟᱱᱟᱢ ᱟᱭ ᱞᱮᱠᱟᱱ ᱦᱤᱞᱤᱧ ᱴᱷᱮᱱ ᱛᱤᱧ ᱟᱛᱟᱝ ᱞᱮᱫᱟ ᱵᱟᱹᱧ ᱧᱟᱢ ᱞᱮᱫᱟ ᱵᱟᱹᱧ ᱧᱟᱢ ᱞᱮᱫᱟ ᱞᱟᱹᱭᱟᱹᱧ ᱢᱮ ᱪᱟᱸᱫᱩ ᱞᱟᱹᱭᱟᱹᱧ ᱢᱮ ᱚᱠᱚᱭ ᱴᱷᱮᱱ ᱤᱧ ᱨᱟᱜᱟ
2: ᱥᱩᱡᱚᱱ ᱥᱟᱸᱜᱟᱛ ᱨᱟᱜ ᱮᱫᱟ
1: ᱢᱮᱱ ᱢᱮᱱ ᱟᱢ ᱡᱚᱴᱟᱫᱤᱧᱟ
2: ᱥᱩᱡᱚᱱ ᱥᱟᱸᱜᱟᱛ ᱤᱧ ᱫᱤᱫᱤᱭᱟᱜ ᱠᱟᱹᱭ ᱠᱟᱹᱢᱤ ᱧᱮᱞᱛᱮ ᱠᱚᱨᱟᱢ ᱛᱟᱞᱟ ᱥᱮᱸᱜᱮᱞ ᱫᱩᱜᱩᱨ ᱫᱩᱜᱩ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ᱩᱡᱚᱱ ᱵᱟᱹᱲᱤ ᱛᱚ ᱟᱞᱚᱢ ᱢᱚᱱᱮᱧᱟ ᱤᱧᱦᱚᱸ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ᱟᱱ ᱜᱤᱭᱟᱹᱧ
1: ᱵᱷᱤᱢ ᱵᱷᱤᱢ ᱟᱢᱮᱢ ᱨᱟᱜ ᱮᱫᱟ ᱦᱩ
2: ᱤᱧ ᱫᱤᱫᱤ ᱞᱮᱠᱟᱱ ᱯᱟᱥᱟᱱ ᱢᱚᱱᱮᱭ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ᱫᱚᱧ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ᱦᱩ ᱦᱟᱹᱵᱤᱱᱟ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ᱧᱮᱞᱛᱮ ᱠᱩᱥᱩᱫ ᱠᱩᱥᱩᱫ ᱫᱚᱢᱮ ᱨ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ᱟᱢᱟᱜ ᱦᱟᱞᱟᱠ ᱧᱮᱞᱛᱮ ᱨᱟᱜ ᱵᱟᱹᱧ ᱥᱟᱢᱲ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ᱩᱡᱚᱱ
1: ᱵᱷᱤᱢ ᱵᱷᱤᱢ ᱤᱧᱟᱹᱜ ᱫᱩᱠ ᱧᱮᱞᱛᱮ ᱟᱞᱚᱢ ᱨᱟᱜᱟᱣ ᱤᱧᱟᱹᱜ ᱢᱮᱫ ᱫᱟᱜ ᱫᱚ ᱜᱟᱰᱟ ᱫᱟᱜ ᱞᱮᱠᱟ ᱞᱤᱝᱜᱤ ᱟᱠᱟ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2: ᱞᱤᱝᱜᱤ ᱫᱟᱜ ᱦᱚᱸ ᱨᱚᱦᱚᱲᱚᱜ ᱜᱮᱭᱟ ᱦᱚᱸ ᱥᱟᱸᱜᱟᱛ ᱢᱮ ᱟᱛᱟᱝ ᱢᱮ 500 ᱴᱟᱠᱟ ᱟᱢ ᱫᱚ ᱪᱟᱹᱠᱨᱤ ᱪᱟᱞᱟᱜ ᱢᱮ
1: ᱵᱟᱝ ᱦᱚᱸ ᱵᱟᱝ ᱦᱚᱸ ᱥᱟᱸᱜᱟᱛ ᱟᱢ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ᱩᱲᱟᱹᱭ ᱴᱟᱠᱟ ᱫᱚ ᱚᱦᱚᱧ ᱟᱛᱟᱝ ᱠᱮᱭᱟ ᱮᱸᱜᱟᱧ ᱞᱮᱠᱟᱱ ᱦᱤᱞᱤ ᱴᱷᱮᱱ ᱛᱤᱧ ᱟᱛᱟᱝ ᱞ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2: ᱤᱧ ᱛᱚᱧ ᱮᱢᱟᱢ ᱠᱟᱱᱟ
1: ᱵᱷᱤᱢ ᱵᱷᱤᱢ
2: ᱟᱞᱚᱢ ᱴᱷᱮᱞᱟᱣ ᱥᱟᱦᱟᱭᱟ ᱦᱩ ᱱᱮ ᱟᱛᱟᱝ ᱢᱮ
1: ᱥᱟᱸᱜᱟᱛ ᱤᱧ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ᱫᱟᱭᱟ ᱦᱮᱱᱟᱜ ᱛᱟᱢ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ᱹᱧ ᱵᱟᱲ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ᱵᱟᱹᱲᱤᱡ ᱟᱠᱟᱫ ᱠᱷᱟᱱᱤᱧ ᱤᱠᱟᱹ ᱠᱟᱹᱧ ᱢᱮ ᱥᱟᱸᱜᱟᱛ
2: ᱥᱩᱡᱚᱱ ᱥᱩᱠᱛᱮ ᱥᱟᱹᱨᱤ ᱥᱚᱝᱥ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ᱦᱮᱨᱮᱢ ᱠᱟᱥᱟ ᱪᱟᱠᱷᱟᱜᱤᱧ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ᱤᱧ ᱩᱨᱩᱢ ᱠᱮᱫ ᱯᱮᱭᱟ ᱱᱮ ᱟᱢ ᱫᱚ ᱴᱟᱠᱟ ᱟᱛᱟᱝ ᱢᱮ
1: ᱥᱟᱸᱜᱟᱛ ᱟᱢᱮ ᱮᱢᱛᱮᱱᱟᱜ ᱫᱚ ᱚᱱᱛᱚᱨ ᱛᱤᱧ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ᱟ ᱥᱟᱸᱜᱟᱛ ᱟᱢ ᱫᱚ ᱪᱮᱫ ᱢᱮᱱ ᱠᱟᱛᱮ ᱪᱟᱹᱧ ᱥᱟᱨᱦᱟᱣ ᱢᱮ ᱚᱠᱟ ᱠᱷᱤ ᱜᱮ ᱵᱟᱹᱧ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ᱸᱜᱟᱛ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ᱸᱜᱟᱛ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0: ᱪᱮᱫ ᱟᱡᱟᱨ ᱪᱮᱫ ᱡᱚᱴᱟᱣ ᱠᱤᱫᱤᱧᱟ ᱨᱟᱱ 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ᱫᱤᱱ ᱫᱤᱱ ᱛᱮᱧ ᱨᱚᱦᱚᱲ ᱪᱟᱵᱟᱜ ᱠᱟᱱᱟ ᱮ ᱵᱟᱹᱵᱩ ᱵᱷᱤᱢ
2: ᱪᱮᱫ ᱟᱫᱚᱢ ᱦᱚᱦᱚᱣᱟᱹᱧ ᱠᱟᱱᱟ ᱫᱤᱫᱤ
0: ᱰᱟᱠᱛᱟᱨ ᱨᱟᱱ ᱢᱟ ᱵᱟᱝ ᱞᱟᱜᱟᱜ ᱠᱟᱱ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ᱨᱟᱱ ᱠᱚᱫᱚ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
2: ᱚᱱᱟ ᱫᱚ ᱰᱟᱠᱛᱟᱨ ᱜᱮ ᱵᱟᱲᱟᱭᱟ
0: ᱟᱢ ᱛᱤᱧᱟᱹᱜ ᱮᱢ ᱴᱮᱞᱤᱜᱨᱟᱢ ᱟᱫᱮᱭᱟ
2: ᱦᱳᱭ
0: ᱫᱤᱱᱟᱹᱢ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ᱵᱮᱲ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ᱴᱷᱮᱱ ᱪᱟᱞᱟᱜ ᱢᱮ ᱡᱤᱣᱤ ᱠ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ᱪᱤ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ᱮᱫᱟ
3: ᱦᱤᱞᱤ ᱮ ᱦᱤᱞᱤ ᱦᱤᱞᱤ
2: ᱦᱤᱡᱩᱜ ᱢᱮ ᱦᱟᱪᱚᱨ ᱠᱷᱤᱞᱤ ᱯᱟᱱᱮᱢ ᱡᱚᱢ ᱠᱷᱟᱱ
3: ᱚ ᱵᱷᱤᱢ ᱥᱟᱸᱜᱟᱛ
2: ᱥᱟᱸᱜᱟᱛ ᱫᱚ ᱵᱟᱝ ᱦᱚ ᱥᱟᱭᱜᱟᱛ
3: ᱪᱮᱫ ᱚᱱᱠᱟ ᱫᱚᱢ ᱨᱟᱹᱜᱤ ᱠᱟᱱᱟ ᱦᱚ
2: ᱥᱟᱹᱣᱠᱟᱹ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ᱵᱟᱢ ᱧᱟᱢ ᱮᱫᱟ
3: ᱪᱮᱫ ᱦᱚ ᱟᱨᱟ ᱯᱩᱱᱮᱢ ᱠᱚᱭᱚᱜ ᱤᱧ ᱠᱟᱱ ᱫᱚ
2: ᱱᱤᱛ ᱜᱮ ᱧᱤᱨ ᱜᱚᱫᱚᱜ ᱢᱮ ᱵᱟᱠᱷᱟᱱ
3: ᱟᱹᱦᱩ ᱥᱟᱹᱦᱩ ᱫᱚ ᱪ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ᱹᱜᱤ ᱦᱚ
2: ᱫᱩᱥᱢᱩᱱ ᱫᱟᱞᱟᱞ ᱮᱲᱮ ᱠᱟᱛᱷᱟ ᱛᱮ ᱦᱚᱲᱟᱜ ᱥᱩᱞᱩᱠ ᱜᱷᱟᱨᱚᱸᱡᱮᱢ ᱨᱟᱹᱯᱩᱫ ᱮᱫᱟ ᱱᱤᱛ ᱜᱮ ᱧᱤᱨᱚᱜ ᱢᱮ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ᱮᱭᱟᱦᱟᱨᱛᱟ ᱵᱩᱜᱤ 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ᱢᱟ
3: ᱪᱮᱫ ᱤᱧ ᱠᱟᱹᱭ ᱟᱠᱟᱱᱟ
2: ᱠᱤᱞᱟᱹᱣᱛᱮ ᱯᱟᱸᱡᱟ ᱵᱟᱞᱟᱝ ᱨᱟᱹᱯᱩᱫ ᱞᱮᱛᱟᱢ ᱠᱷᱟᱱ ᱠ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ᱤ ᱵᱟᱢ ᱯᱟᱸᱡᱟ ᱧᱟᱢᱟ ᱧᱤᱨᱚᱜ ᱢᱮ ᱧᱤᱨ ᱜᱚᱫᱚᱜ ᱢᱮ
3: ᱵᱟᱵᱟ ᱵᱟᱵᱟ ᱵᱩᱱᱩᱢ ᱵᱟᱲᱣᱟᱨᱮ ᱞᱮᱠᱟᱭ ᱨᱟᱹᱜᱤ ᱟᱠᱟᱱ ᱫᱚ
0: ᱵᱷᱤᱢ ᱟᱢ ᱫᱚ ᱦᱚᱲ ᱠᱚᱫᱚᱢ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ᱠᱚᱣᱟ ᱥᱮ ᱵᱟᱝ
2: ᱟᱢ ᱫᱚᱢ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ᱠᱚᱣᱟ
0: ᱪᱚᱨᱮ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ᱮᱢ ᱰᱷᱮᱠᱞᱟ ᱛᱚᱫ ᱠᱮᱫᱮᱭᱟ
2: ᱫᱤᱫᱤ ᱟᱢ ᱜᱮ ᱛᱚᱢ ᱥᱮᱬᱟ ᱠᱟᱣᱫᱤᱧᱟ
0: ᱵᱩᱜᱮ ᱦᱚᱲ ᱥᱟᱝ ᱥᱤᱵᱤᱞ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ᱮᱢ ᱟᱹᱰᱤᱫᱟ
2: ᱟᱢ ᱫᱚ
0: ᱵᱷᱤᱢ
2: ᱫᱤᱫᱤ ᱤᱧ ᱫᱚ ᱟᱲᱟᱜ ᱯᱩᱱ ᱵᱮᱸᱜᱮᱫ ᱠᱟᱛᱮ ᱥᱩᱡᱚᱱ ᱞᱮᱠᱟ ᱫᱚ ᱵᱟᱢ ᱛᱤᱨᱩᱵ ᱦᱚᱪᱚ ᱠᱤᱧᱟ
0: ᱪᱮᱫ ᱮᱢ ᱢᱮᱱ ᱠᱮᱫᱟ
2: ᱴᱷᱤᱠ ᱜᱤᱧ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ᱤᱧ ᱫᱚ ᱦᱟᱱᱦᱟᱨ ᱢᱮ ᱵᱩᱲᱦᱤ ᱞᱮᱠᱟ ᱫᱚ ᱚᱦᱚᱢ ᱟᱹᱪᱩ ᱮᱱᱮᱡ ᱠᱤᱧᱟ
0: ᱚ ᱩᱱᱠᱤᱱᱟᱜ ᱦᱟᱨᱠᱮᱛ ᱧᱮᱞᱛᱮ ᱦᱟᱹᱥᱩ ᱟᱠᱟᱫ ᱢᱮᱭᱟ
2: ᱫᱤᱫᱤ 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ᱯᱟᱥᱟᱱ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 ᱛᱤᱧ ᱫᱚ
0: ᱵᱷᱤᱢ
2: ᱫᱤᱫᱤ 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ᱯᱟᱯᱤ ᱦᱚᱲ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ᱣᱟ ᱥᱩᱞᱩᱠ ᱥᱚᱝᱥᱟᱨ ᱨᱮ ᱦᱮᱸᱫᱮ ᱨᱤᱢᱤᱞᱮᱢ ᱨᱟᱠᱟᱵ ᱦᱚᱪᱚ ᱠᱮᱫᱟ
0: ᱢᱚᱪᱟ ᱥᱟᱢᱲᱟ ᱠᱟᱛᱮᱢ ᱨᱚᱲᱟ ᱵᱷᱤᱢ ᱢᱟᱨᱟᱝ ᱦᱚᱲ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ᱠᱟᱛᱷᱟ ᱢᱟᱨᱟᱜᱟ
2: ᱫᱤᱫᱤ ᱟᱢᱟᱜ ᱠᱟᱹᱭ ᱧᱮᱞ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ᱦᱚᱲᱢᱚ ᱡᱤᱣᱤ ᱮᱛᱠᱟ ᱥᱩᱝᱜᱟᱹᱛᱮ ᱯᱟᱹᱴᱤᱜ ᱠᱟᱱᱟ ᱟᱢ ᱫᱚ ᱚᱲᱟᱜ ᱞᱩᱠᱷᱤ ᱱᱚᱨᱚᱠ ᱰᱟᱦᱟᱨᱮᱢ ᱛᱮᱭᱟᱨ ᱠᱮᱫᱟ ᱱᱚᱰᱮ ᱫᱚ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ᱤᱧᱦᱚᱸ ᱟᱫᱚ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ᱡᱚᱝ ᱠᱟᱱᱟ
0: ᱵᱟᱹᱵᱩ ᱱᱚᱝᱠᱟ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ᱧᱮᱞᱛᱮ ᱵᱟᱹᱜᱤᱭᱟᱹᱧᱟ ᱤᱥ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ᱜᱮᱭᱟᱭ ᱵᱟᱭ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ᱫᱟ

0: ᱡᱚᱢᱟ ᱫᱟᱫᱟᱠᱷᱟᱱ ᱦᱟᱹᱠᱩ ᱩᱛᱩ ᱡᱮᱞ ᱩᱛᱩ ᱤᱧ ᱵᱮᱛᱟᱨᱮ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ᱵᱟᱹᱧ ᱡᱚᱢᱟ
1: ᱫᱟᱞ ᱛᱮ ᱫᱮᱭᱟ ᱦᱟᱨ ᱛᱟᱱᱟᱝ ᱩᱨᱛᱟᱢᱟ ᱦᱚᱲ ᱚᱲ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ᱱᱟᱢ ᱠᱟᱛᱮ ᱜᱚᱨᱚᱵᱮ ᱩᱫᱩᱜ ᱮᱫᱟ
0: ᱫᱟᱫᱟᱠᱷᱟᱱ ᱞᱟᱹᱰᱩ ᱢᱟ ᱜᱚᱭᱟ ᱛᱚᱢ ᱮᱢᱟᱭᱟ ᱤᱧ ᱠᱷᱟᱱ ᱡᱚᱢ ᱵᱤᱧ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ᱡᱚᱢᱟ
1: ᱞᱩᱠᱷᱤ ᱢᱟᱹᱭ ᱵᱚᱠᱚᱨ ᱵᱚᱠᱚᱨ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ᱢ ᱧᱮᱞᱟᱢᱱᱟᱜ ᱠᱷᱟᱱ
2: ᱜᱚᱲᱚᱢ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ᱵᱷᱩᱞ 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ᱵᱷᱩᱞ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ᱡᱚ ᱫᱚ ᱯᱟᱲᱟᱜᱼ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ᱴᱷᱮᱱ ᱧᱮᱞ ᱢᱮ ᱜᱚᱲᱚᱢ ᱵᱟᱠᱷᱳᱞ 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ᱚᱛᱷᱟᱛ ᱥᱟᱹᱦᱤᱡ ᱡᱚᱢᱟᱜ ᱧᱩᱣᱟᱜ ᱵᱟᱵᱚᱱ ᱮᱢᱟ ᱠᱚ ᱠᱷᱟᱱ ᱚᱯᱩᱥᱴᱤ ᱟᱡᱟᱨ ᱧᱟᱢ ᱠᱚᱣᱟ ᱟᱨ ᱱᱚᱝᱠᱟ ᱦᱟᱞᱚᱛ ᱨᱮᱵᱚᱱ ᱜᱚᱝ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ᱱ ᱦᱟᱯᱮᱱ ᱫᱤᱱ ᱨᱮ ᱞᱮᱸᱜᱟ ᱡᱚᱨ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ᱟᱱᱟᱢᱚᱜᱼᱟ ᱵᱚᱝᱥᱚ ᱨ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ᱯᱟᱲᱟᱜᱼᱟ
1: ᱥᱟᱹᱜᱩᱱ ᱜᱚᱲᱚᱢ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ᱮᱫ ᱮ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2: ᱦᱳᱭ ᱡᱚᱛᱷᱟᱛ ᱜᱤᱧ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ᱫᱟᱨᱮ ᱨᱮᱜᱮ ᱱᱟᱯᱟᱭ ᱡᱚ ᱫᱚ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ᱱᱟᱯᱟᱭ ᱥᱟᱶᱟᱨᱟ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ᱦᱮᱢ ᱦᱚᱵᱚᱨ ᱨᱮᱜᱮ ᱫᱟᱲ ᱢᱟᱠᱟᱲ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ᱠᱚ ᱡᱟᱱᱟᱢᱚᱜᱼᱟ
3: ᱢᱚᱬᱮ ᱢᱤᱱᱤᱴ ᱛᱟᱭᱚᱢ ᱟᱨᱦᱚᱸ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0: ᱥᱚᱢᱵᱟᱨᱤ ᱢᱩᱨᱢ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ᱟ ᱥᱚᱢᱵᱟᱨ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ᱪᱤᱛᱟᱢᱚᱱ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ᱤᱡ ᱤᱧ ᱫᱷᱚᱱᱚᱱᱡᱚᱭ ᱥᱚᱨᱮ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ᱫᱚ ᱛᱮᱦᱮᱧ IIT ᱫᱤᱞ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ᱜᱮ ᱮᱭᱟᱭ ᱟᱱᱟᱜ ᱥᱮᱨᱢᱟᱯᱩᱨᱩ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ᱞᱮᱠᱪᱟᱨ ᱮᱫ ᱚᱠᱛᱚ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ᱦᱤᱛ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ᱣᱟᱫ ᱠᱚᱣᱟ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ᱟᱠᱚᱣᱟᱜ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ᱠᱟᱛᱷᱟ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ᱩᱯᱠᱟᱹᱨ ᱫᱤᱥᱟᱹ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ᱳᱫ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ᱥᱟᱱᱟᱢ ᱜᱟᱬᱟ ᱠᱚ ᱪᱮᱞᱮᱧᱡᱽ ᱨᱮᱠᱚ ᱥᱟᱢᱟᱝᱚ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ᱪᱮᱛᱟᱱ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ᱯᱟᱞ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ᱩᱱᱤ ᱫᱚ ᱟᱨᱦᱚᱸᱭ ᱢᱮᱱ ᱛᱚᱨᱟ ᱠ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ᱞᱟᱯᱷᱟᱝ ᱥᱮᱪᱮᱫ ᱥᱱᱟᱛᱚᱠ ᱟᱠᱟᱱᱟᱠ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ᱵᱤᱠᱚᱥᱤᱛ ᱵᱷᱟᱨᱚᱛ ᱡᱚᱥᱛᱮ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ᱯᱮᱜᱮ ᱠᱷᱚᱱ ᱯᱮᱜᱮ ᱢᱚᱬᱮ ᱵᱚᱪᱷᱚᱨ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ᱮ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ᱵᱤᱫᱤᱞ ᱥᱮ ᱵᱤᱠᱨᱤᱛᱤ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ᱦᱚᱸ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ᱥᱟᱶ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ᱮᱴᱟᱜ ᱠᱚᱣᱟᱜ ᱛᱩᱞᱩᱡᱚᱜ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ᱛᱷᱤᱨ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ᱜᱤᱫᱼ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ᱛᱟᱞᱢᱟ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ᱥᱟᱶ ᱥᱚᱢᱚᱵᱟᱭ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ᱚᱢᱤᱛ ᱥᱟᱦᱟ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ᱥᱚᱢᱚᱵᱟᱭ ᱵᱮᱝᱠ ᱥᱮ ᱠᱳᱯᱟᱨᱮᱴᱤᱵᱷ ᱵᱮᱝᱠ ᱫᱚ ᱱᱮᱥᱱᱟᱞ ᱟᱨᱵᱟᱱ ᱠᱳᱯᱟᱨᱮᱴᱤᱵᱷ ᱯᱷᱟᱭᱱᱟᱱᱥ ᱮᱱᱰ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ᱠᱚᱨᱯᱳᱨᱮᱥᱚᱱ NUCFDC ᱥᱟᱶ ᱡᱚᱲ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ᱢᱩᱢᱵ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ᱳᱨᱴ ᱴᱚᱴᱷᱟᱨᱮ NUCFDC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ᱣᱟᱱ ᱫᱚᱯᱛᱚᱨ ᱩᱰᱷᱟᱹᱣ ᱥᱟᱹᱜᱩᱱ ᱛᱟᱭᱚᱢ ᱩᱱᱤ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ᱜᱟᱶᱛᱟ ᱫᱚ ᱥᱚᱦᱚᱨ ᱱᱟᱜᱟᱨ ᱨᱮ ᱵᱮᱝᱠᱤᱝ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ᱟᱨᱦᱚᱸ ᱱᱟᱦᱟᱜᱟᱱᱟᱜ ᱯᱷᱟᱨᱪᱟᱼᱯᱷᱟᱨᱪᱤ ᱟᱨ ᱵᱷᱚᱨᱥᱟᱣᱟᱱᱟᱜ ᱫᱤᱥᱟᱹ ᱱᱚᱣᱟᱨᱮ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ᱮ ᱟᱹᱜᱩ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ᱥᱮ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 JPSC ᱟᱨ JSSC ᱵᱤᱰᱟᱹᱣ ᱨᱮ ᱚᱱᱤᱭ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ᱞᱤᱥ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ᱛᱚᱸᱜᱮ ᱟᱠᱟᱱ ᱵᱤᱠᱷᱳᱵᱷ ᱛᱟᱞᱟ ᱨᱮᱜ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ᱚᱨᱠᱟᱨ ᱛᱮᱦᱮᱧ ᱦᱚᱸ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ᱢᱤᱫ ᱢᱟᱲᱛᱮ ᱫᱚᱞ ᱥᱟᱶ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ᱟᱱᱟ ᱨᱟᱺ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ᱜᱮᱥᱴ ᱦᱟᱣᱩᱥ ᱨᱮ ᱱᱚᱣ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ᱫᱤᱥ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ᱟᱨ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ᱟᱹᱥᱤᱭᱟᱹ ᱨᱮᱱ ᱤᱨᱟᱹᱞ ᱡᱚᱱᱟ ᱥᱚᱦᱮᱫᱟᱜ ᱢᱤᱫ ᱢᱟᱲᱛᱮ ᱫᱚᱞ ᱫᱚ

0: ᱡᱷᱤᱠᱩ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ᱷᱟᱨᱚᱛ ᱪᱷᱟᱲᱚ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ᱨᱮᱱ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ᱤᱫᱩ ᱠᱟᱹᱱᱩ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
1: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ᱠᱚᱣᱟᱜ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ᱨᱮ ᱧᱩᱨ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ᱦᱟᱞᱮ ᱰᱟᱞᱮ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ᱠᱚ ᱡᱟᱯᱟᱱᱤ ᱡᱟᱨᱯᱟ ᱵᱚᱛᱚᱨᱛ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 ᱵᱤᱨᱩᱫᱷ ᱨᱮ ᱟᱸᱫᱳᱲ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ᱚᱵᱚᱥᱛᱷᱟᱨᱮ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ᱩᱯᱚᱠᱩᱞᱵᱚᱨᱛᱤ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ᱵᱤᱥᱮᱥ ᱱᱤᱛᱤᱭ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ᱰᱤᱱᱟᱭᱟᱞ ᱯᱚᱞᱤᱥᱤ ᱱᱚᱣᱟ ᱰᱤᱱᱟᱭᱟᱞ ᱯᱚᱞᱤᱥᱤ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ᱡᱳᱨ ᱠᱟᱛᱮ ᱡᱚᱱᱚ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ᱢᱚᱴᱚᱨ ᱜᱟᱹᱰᱤ ᱞᱚᱨᱤ ᱵᱟᱭᱥᱟᱭᱠᱮᱞ ᱱᱚᱣᱟ ᱮᱢᱟᱱ ᱵᱟᱡᱮᱭᱟᱯᱛᱚ ᱠᱟᱛᱮ ᱱᱚᱥᱴᱚ ᱜᱤᱰᱤ ᱠ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ᱡᱟᱯ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ᱫᱚᱠᱷᱚ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ᱦᱚᱸ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ᱨᱤᱵᱽ ᱫᱚ ᱟᱞᱚᱭ ᱵᱮᱣᱦ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ᱩᱯᱚᱠᱩᱞᱵᱚᱨᱛᱤ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ᱠᱚᱣᱟᱜ ᱫᱩᱨᱤᱵᱽ ᱠᱚᱭ ᱵᱟᱡᱮᱭᱟᱯᱛᱚ ᱞ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ᱫᱟᱜ ᱡᱟᱱ ᱡᱮᱞᱮᱠᱟ ᱱᱚᱝᱠᱟ ᱨᱟᱹᱯᱩᱫ ᱠᱟᱛᱮ ᱠᱚ ᱨᱟᱯᱟᱜ ᱜᱤᱰᱤ ᱠ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ᱡᱟᱯᱟᱱᱤ ᱡᱟᱨᱯ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ᱜᱟᱢ ᱵᱚᱛᱚᱨᱛᱮ ᱱᱚᱣᱟ ᱰᱤᱱᱤᱭᱟᱞ ᱯᱚᱞᱤᱥᱤ ᱫᱚ ᱦᱟᱛᱟᱣ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ᱱᱤᱛᱤ ᱜᱮ ᱨᱟᱥᱤᱭ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ᱲᱟᱢᱟᱹᱴᱤ ᱱᱤᱛᱤ ᱥᱟᱶ ᱛᱩᱞᱩᱡ ᱞ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ᱫᱚᱥᱟᱨ ᱵᱤᱥᱥᱚᱡᱩᱫᱽᱫᱷᱚ ᱚᱠᱛᱚ ᱡᱟᱨᱢᱟᱱᱤ ᱡᱟᱨᱯᱟ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ᱨᱮ ᱨᱟᱥᱤᱭᱟᱭ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ᱫᱟ ᱰᱤᱱᱟᱭᱟᱞ ᱯᱚᱞᱤᱥ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ᱚᱱᱚ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ᱱᱟᱞᱟ ᱛᱩᱢᱟᱹᱞ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ᱨᱮ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ᱞᱮᱱᱟ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 ᱦᱟᱞᱚᱛ ᱨᱮ 1942 ᱥᱟᱞ ᱨᱮᱭᱟᱜ 8ᱭ ᱟᱜᱚᱥᱴ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ᱡᱟᱹᱛᱤᱭᱚ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ᱠᱩᱭᱤᱴ ᱤᱱᱰᱤᱭᱟ ᱯᱨᱚᱥᱛᱟᱵᱮ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ᱫᱟ ᱤᱱᱟᱹ ᱦᱤᱞᱳᱜ ᱜᱟᱱᱫᱷᱤᱡᱤ ᱫᱤᱥᱩᱣᱟ ᱠᱚ ᱴᱷᱮᱱ ᱟᱭᱟᱜ 140 ᱢᱤᱱᱤᱴ ᱨᱮᱭᱟᱜ ᱡᱮᱞᱮᱧ ᱵᱷᱟᱥᱚᱱ ᱮᱢ ᱞᱮᱫᱟᱭ ᱩᱱᱤᱭ ᱢᱮᱱ ᱞᱮᱫᱟ ᱟᱭ ᱳᱣᱟᱱᱴ ᱯᱷᱨᱤᱰᱚᱢ ᱤᱢᱤᱰᱤᱭᱮᱴᱞᱤ ᱫᱤᱥ ᱵᱮᱨᱤ ᱱᱟᱭᱤᱴ ᱵᱤᱯᱷᱳᱨ ᱰᱚᱱ ᱤᱯᱷ ᱤᱴ ᱠᱮᱱ ᱵᱤ ᱦᱮᱰ ᱫᱤ ᱢᱟᱥᱴ ᱩᱭᱤᱱ ᱵᱤᱠᱟᱢ ᱯᱷᱨᱤᱰᱚᱢ ᱚᱨ ᱵᱤ ᱩᱭᱤᱯᱰ ᱟᱣᱩᱴ ᱤᱱ ᱫᱟ ᱮᱯᱷᱳᱨᱴ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ᱨᱵᱤᱠ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ᱟᱨ ᱥᱟᱢᱚᱨᱤᱠ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ᱜᱟᱱᱫᱷᱤᱡᱤ ᱞᱮᱠᱟᱱ ᱱᱮᱛᱟ ᱦᱚᱸ ᱰᱩ ᱚᱨ ᱰᱟᱭ ᱢᱟᱱᱛᱟᱛᱮ ᱠᱤᱨᱤᱭᱟᱭ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ᱫᱟ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ᱥᱟᱨ ᱵᱤᱥᱥᱚᱡᱩᱫᱽᱫᱷᱚ ᱚᱠᱛᱚ ᱩᱯᱚᱱᱤᱵᱮᱥ ᱨᱮ ᱦ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ᱢᱟᱝ ᱫᱟᱯᱨᱟᱢ ᱫᱚ ᱵᱟᱭ ᱠᱷᱚᱡᱽ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ᱩᱱᱠᱩ ᱫᱚ ᱠᱨᱤᱯᱴ ᱢᱤᱥᱚ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ᱠᱳᱞ ᱠᱟ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ᱠᱚᱣᱟᱜ ᱨᱟᱹᱜᱤ ᱟᱹᱲᱤᱥ ᱠᱚ ᱪᱟᱵ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ᱭᱢᱟ ᱚᱡᱮᱛᱮ ᱠᱨᱤᱯᱴ ᱢᱤᱥᱚᱱ ᱵᱮᱨᱛᱷᱚ ᱞᱮᱱᱟ ᱮᱱᱦᱚᱸ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ᱠ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ᱸᱫᱳᱲ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ᱩᱱ ᱚᱠᱛᱚ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ᱪᱷᱟᱲᱚ ᱟᱸᱫᱳᱲ ᱫᱚᱢ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ᱨᱤᱠᱟ ᱠᱮᱫᱟ ᱟᱴᱮᱭ ᱟᱜᱚᱥᱴ ᱵᱚᱲᱚ ᱞᱟᱴᱟ ᱜᱚᱵᱷᱚᱨᱱᱚᱨ ᱠᱚᱴᱷᱮᱱ ᱚᱞ ᱵᱚᱭᱟᱱ ᱠᱷᱚᱱ ᱟᱭ ᱯᱷᱤᱞ ᱵᱷᱮᱨᱤ ᱥᱴᱨᱚᱝᱞᱤ ᱫᱮᱴ ᱫᱟ ᱚᱱᱞᱤ ᱯᱚᱥᱤᱵᱚᱞ ᱮᱱᱥᱟᱨ ᱴᱩ ᱮ ᱰᱤᱠᱞᱟᱨᱮᱥᱚᱱ ᱚᱯᱷ ᱳᱣᱟᱨ ᱵᱟᱭ ᱮᱱᱤ ᱥᱮᱠᱥᱚᱱ ᱚᱯᱷ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ᱤᱱ ᱫᱟ ᱯᱨᱮᱡᱮᱱᱴ ᱥᱟᱨᱠᱟᱢᱴᱮᱱᱥᱮᱥ ᱢᱟᱥᱴ ᱵᱤ ᱮ ᱰᱤᱠᱞᱟᱨ ᱰᱤᱴᱟᱨᱢᱤᱱᱮᱥᱚᱱ ᱴᱩ ᱠᱨᱟᱥ ᱫᱟ ᱚᱨᱜᱟᱱᱟᱭᱡᱮᱥᱚᱱ ᱮᱡ ᱮ ᱦᱳᱞ 9 ᱟᱜᱚᱥᱴ ᱜᱟᱱᱫᱷᱤᱡᱤ ᱥᱟᱶᱛᱮ ᱯᱳᱭᱞᱳ ᱥᱟᱹᱨᱤ ᱨᱮᱱ ᱟᱹᱭᱩᱨ ᱠᱚ ᱜᱨᱮᱯᱛ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ᱟᱸᱫᱳᱲ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ᱭᱟᱜ ᱠᱚ ᱨᱤᱠᱟᱹ ᱞᱮᱫᱟ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ᱜᱮ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ᱠᱚᱦᱚᱸ ᱟᱨᱦᱚᱸ ᱠᱟᱡᱟᱠ ᱛᱮ ᱟᱸᱫᱳᱲ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ᱲᱮ ᱠᱚ ᱟᱨᱡᱟᱣ ᱞᱮᱫᱟ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ᱠᱚᱣᱟᱜ ᱠᱷᱟᱨ ᱥᱟᱞᱟᱜ ᱥᱮᱞᱮᱫ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ᱟᱹᱨᱤᱵᱟᱸᱫᱤ ᱵᱮᱨᱛᱷᱚ ᱞᱮᱱᱟ ᱯᱳᱭᱞᱳ ᱥᱮᱱ ᱟᱸᱫᱳᱲ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ᱥᱟᱦᱟᱨ ᱱᱟᱜᱟᱨ ᱨᱮ ᱡᱮᱞᱮᱠᱟ ᱵᱳᱢᱵᱮ ᱫᱤᱞᱞᱤ ᱟᱢᱮᱫᱟᱵᱟᱫ ᱯᱩᱱᱮ ᱚᱱᱟ ᱛᱟᱭᱱᱚᱢ ᱫᱚ ᱜᱚᱴᱟ ᱩᱛᱛᱚᱨ ᱵᱤᱦᱟᱨ ᱡᱩᱠᱛᱚ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ᱯᱩᱨᱩᱵ ᱱᱟᱠᱷᱟ ᱢᱟᱫᱽᱫᱨᱟᱡᱽ ᱵᱟᱝᱞᱟ ᱩᱲᱤᱥᱥᱟ ᱥᱟᱛᱟᱨᱟ ᱮᱢᱟᱱ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 ᱚᱱᱟ ᱛᱟᱭᱱᱚᱢ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 ᱠᱚ ᱥᱟᱦᱟᱨ ᱠᱷᱚᱱ ᱟᱹᱛᱩ ᱨᱮ ᱴᱷᱟᱶ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ᱨᱮ ᱟᱸᱫᱳᱲ ᱠᱚ ᱯᱟᱥᱱᱟᱣ ᱠᱮᱫᱟ ᱯᱳᱭᱞᱳ ᱨᱮ ᱵᱳᱢᱵᱟᱭ 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ᱟᱸᱫᱳᱲ ᱪᱷᱟᱨᱟᱣ ᱮᱱᱟ ᱚᱱᱟᱨᱮ ᱪᱮᱛᱟᱱ ᱜᱟᱛᱟᱠ ᱥᱟᱶᱛᱮ ᱞᱟᱛᱟᱨ ᱜᱟᱛᱟᱠ ᱨᱮᱱ 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ᱦᱮᱱᱤᱝᱦᱟᱢ ᱟᱭᱟᱜ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ᱨᱮ ᱵᱤᱦᱟᱨ ᱟᱸᱫᱳᱲ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ᱨᱭᱟ ᱫᱷᱟᱨᱟ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ᱛᱟᱞᱟᱢᱟᱞᱟ ᱜᱟᱛᱟᱠ ᱠᱚᱣᱟᱜ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ᱞᱟᱛᱟᱨ ᱜᱟᱛᱟᱠ ᱦᱚᱛᱮᱛᱮ ᱜᱩᱡᱽᱨᱟᱴᱤ ᱯᱚᱴᱤᱫᱟᱨ ᱟᱨ ᱵᱟᱢᱲᱮ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ᱞᱮᱫ ᱥᱟᱶᱛ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ᱦᱚᱸ ᱥᱚᱢᱟᱱ ᱵᱷᱟᱵᱽ ᱛ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11 ᱟᱜᱚᱥᱴ ᱢᱩᱝᱜᱮᱨ ᱵᱷᱟᱜᱚᱞᱯᱩᱨ ᱢᱩᱡᱚᱯᱷᱚᱨᱯᱩᱨ ᱯᱩᱨᱱᱤᱭᱟ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ᱪᱤᱨ ᱦᱤᱯᱤᱲ ᱞᱮᱱᱟ ᱨᱟᱺᱪᱤᱨᱮ ᱛᱟᱱᱟ ᱵᱷᱚᱠᱚᱛ ᱠᱚᱣᱟᱜ ᱟᱹᱰᱤ ᱠᱟᱡᱟᱠ ᱥᱮ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ᱮᱱᱟᱨᱚᱥ ᱦᱤᱱᱫᱩ ᱵᱤᱥᱥᱚᱵᱤᱫᱽᱫᱟᱞᱚᱭ ᱨ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 ᱠᱚ ᱜᱟᱱᱫᱷᱤᱡᱤᱭᱟᱜ ᱰᱩ ᱚᱨ ᱰᱟᱭ ᱢᱟᱱᱛᱟᱨ ᱠᱚ ᱯᱨᱚᱪᱟᱨ ᱞᱮᱫᱟ ᱩᱲᱤᱥᱥᱟ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ᱪᱷᱟᱲᱚ ᱟᱸᱫᱳᱲ ᱨ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 ᱠᱚᱣᱟᱜ ᱟᱹᱰᱤ ᱠᱟᱡᱟᱠ ᱥᱮ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ᱨᱤᱯᱳᱨᱴ ᱞᱮ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ᱴᱚᱴ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ᱸᱫᱳᱲ ᱫᱚ ᱮᱠᱟᱞ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 ᱟᱸᱫᱳᱲ ᱢᱮᱱᱛᱮ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ᱞᱮᱱ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ᱴᱚᱴ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ᱚᱨᱟᱯᱩᱨᱮ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ᱱᱟᱭᱚᱠ ᱧᱩᱛᱩᱢ ᱢᱤᱫ ᱱᱤᱨᱚᱠᱠᱷᱚᱨ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ᱟᱹᱭᱩᱨ ᱥᱩᱛᱩᱜ ᱨᱮ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ᱸᱰᱮ ᱠᱚᱨ ᱵᱚᱭᱠᱚᱴ ᱵᱤᱨ ᱥᱚᱛᱛᱟᱜᱨᱚᱦᱚ ᱛᱷᱟᱱᱟ ᱡᱟᱨᱯᱟ ᱮᱢ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ᱦᱟᱛᱟᱣ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ᱢᱚᱫᱽᱫᱷᱚ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 ᱠᱳᱥᱟᱜᱟᱨ ᱞᱩᱴ ᱰᱟᱠ ᱚᱲᱟᱜ ᱨᱮ ᱥᱮᱸᱜᱮᱞ ᱫᱷᱚᱨᱟᱣ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ᱢᱚᱫᱽᱫᱷᱚ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ᱱ ᱞᱟᱴ ᱥᱟᱦᱮᱵ ᱥᱤᱠᱟᱨ ᱞᱮᱫᱟᱭ ᱡᱮ ᱯᱷᱚᱨ 72 ᱟᱣᱟᱨᱥ ᱫᱟ ᱱᱟᱜᱽᱯᱩᱨᱤᱭᱟᱱᱥ ᱨᱩᱞᱰ ᱱᱟᱜᱽᱯᱩᱨ ᱟᱥᱟᱢ ᱨᱮᱱ ᱜᱮᱞᱯᱮ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ᱟᱹᱨ ᱠᱚᱱᱚᱠᱞᱚᱛᱟ ᱵᱚᱲᱩᱣᱟᱦ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ᱞᱟᱭᱛᱚᱨᱟ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ᱟᱥ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ᱡᱽᱯᱩᱨ ᱜᱳᱣᱟᱞᱯᱟᱲᱟ ᱵᱚᱨᱯᱮᱴᱟ ᱥᱤᱵᱽᱥᱟᱜᱚᱨ ᱞᱚᱠᱷᱤᱢᱯᱩᱨ ᱮᱢᱟᱱ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ᱵᱷᱚᱵᱚᱱ ᱡᱟᱨᱯᱟ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ᱡᱮᱞᱟ ᱫᱚ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ᱥᱟᱶ ᱛᱩᱞᱩᱡ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ᱫᱚᱠᱷᱤ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ᱥᱪᱤᱢ ᱜᱳᱫᱟᱵᱚᱨᱤ ᱟᱨ ᱜᱩᱱᱴᱩᱨ ᱡᱮᱞᱟ ᱱᱤᱛᱟᱜ ᱠᱮᱨᱚᱞ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ᱞᱤᱠᱚᱴ ᱠᱳᱴᱟᱭᱟᱢ ᱢᱟᱫᱽᱫᱨ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ᱛᱨᱤᱪᱤᱱᱟᱯᱚᱞᱞᱤ ᱵᱮᱝᱜᱟᱞᱳᱨ ᱮᱢᱟᱱ ᱴᱚᱴ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ᱢᱟ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ᱫᱷᱚᱨᱢᱚᱜᱚᱴ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ᱫᱷᱚᱨᱢᱚᱜᱚᱴ ᱮᱢᱟᱱ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ᱩᱛᱛᱚᱨ ᱯᱚᱥᱪᱤᱢ ᱯᱟᱧᱡᱟᱵᱽ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ᱴᱮᱞᱤᱜᱨᱟᱯ ᱟᱨ ᱴᱮᱞᱤᱯᱷᱳᱱ ᱨᱮᱭᱟᱜ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ᱛᱚᱯᱟᱜ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ᱩᱛᱛᱚᱨ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ᱯᱩᱨᱩᱵ ᱯᱚᱥᱪᱤᱢ ᱥᱟᱱᱟᱢ ᱴᱚᱴᱷᱟ ᱨᱮᱜᱮ ᱟᱸᱫᱳᱲ ᱫᱚ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ᱵᱤᱦᱟᱨ ᱟᱨ ᱡᱩᱠᱛᱚ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ᱯᱩᱨᱩᱵ ᱰᱟᱠ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ᱸᱫᱳᱲ ᱫᱚ ᱠᱟᱡᱟᱠ 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ᱪᱷᱟᱲᱚ ᱟᱸᱫᱳᱲ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ᱞᱮᱫ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ᱧ ᱞᱟᱹᱭ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ᱮᱴᱟᱜ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 ᱞᱮᱠᱟ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ᱞᱮᱫ ᱦᱚᱸ ᱠᱟᱡᱟᱠ 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ᱩᱨᱩᱵ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ᱜᱮ ᱯᱳᱭᱞᱳ ᱵᱨᱤᱴᱤᱥ ᱵᱤᱨᱩᱫᱽ ᱨᱮ ᱟᱸᱫᱳᱲ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ᱮᱱ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ᱯᱩᱨᱩᱵ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ᱤᱨᱟᱹᱵᱟᱥᱤ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ᱨᱦᱚᱸ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ᱯᱳᱭᱞᱳ ᱢᱟᱨᱟᱝ ᱜᱟᱱᱫᱷᱤ ᱟᱸᱫᱳᱲ ᱢᱮᱱᱮᱠ ᱚᱥᱚᱦᱚᱡᱳᱜᱽ ᱟᱨ ᱟᱹᱭᱤᱱ ᱚᱢᱟᱱᱱᱚ ᱟᱸᱫᱳᱲ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ᱚᱥᱟᱢᱵᱷᱮᱲ ᱮᱱᱮᱢ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ᱵᱟᱝᱞᱟ ᱨᱮ ᱱᱚᱣᱟ ᱟᱸᱫᱳᱲ ᱨᱮᱭᱟᱜ ᱵᱩᱴᱟᱹ ᱴᱷᱟᱶ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ᱡᱮᱞᱟ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ᱡᱮ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ᱛᱚᱢᱞᱩᱠ ᱟᱨ ᱠᱟᱹᱛᱷᱤ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ᱟᱸᱫᱳᱲ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ᱟᱡᱟᱠ 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ᱛᱚᱢᱞᱩᱠ ᱛᱷᱟᱱᱟ ᱜᱷᱮᱨᱟᱣ ᱟᱨ ᱢᱟᱛᱚᱝᱜᱤᱱᱤ ᱦᱟᱡᱨᱟᱦᱟᱜ ᱡᱤᱵᱽ ᱟᱲᱟᱭ ᱫᱚ ᱟᱹᱰᱤ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ᱛᱟᱢᱨᱚᱞᱤᱯᱛᱚ ᱡᱟᱹᱛᱤᱭ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ᱮᱱ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ᱥᱟᱶᱛᱮ ᱵᱤᱫᱽᱫᱩᱛ ᱵᱟᱦᱤᱱᱤ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ᱫᱚᱞ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ᱧᱩᱢ ᱦᱟᱞ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ᱡᱟᱹᱛᱤᱭᱚ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ᱟ 1944 ᱥ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ᱟᱜᱚᱥᱴ ᱦᱟᱹᱵᱤᱡ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ᱜᱟᱱᱫᱷᱤᱡᱤᱭᱟᱜ ᱫᱮᱞ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ᱟᱸᱫᱳᱲ ᱫᱚ ᱦᱟᱹᱯᱤᱫ ᱞᱮᱱᱟ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ᱢᱚᱦᱟᱥᱚᱵᱷᱟ ᱟᱸᱫᱳᱲ ᱨᱮ ᱟᱹᱭᱩᱨᱤᱡ ᱞᱮᱠᱟᱛᱮ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ᱚᱦᱟ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ᱟᱹᱭᱩᱨ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ᱢᱚᱱᱥᱟᱨᱟᱢ ᱢᱟᱱᱰᱤ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ᱠᱟᱞᱤᱪᱚᱨ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ᱥᱩ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ᱥᱚᱨᱮᱱ ᱮᱢ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ᱢᱚᱦᱟᱥᱚᱵᱷᱟ ᱫᱚ 1941 ᱥᱟᱞ ᱨᱮ ᱥᱟᱦᱟᱨᱤ

0: ᱠᱟᱱᱟ ᱠᱟᱣᱟᱥᱚᱞ ᱜᱚᱲ ᱵᱮᱛᱟᱨᱮᱱ ᱵᱟᱹᱦᱩ ᱞᱟᱞᱟ ᱠ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ᱵᱟᱹᱦᱩ ᱞᱟᱞᱟ ᱠᱚ ᱥᱚᱨᱮᱱ ᱫᱚ ᱠᱟᱣᱟᱥᱚᱞ ᱜᱚᱲ ᱵᱮᱛᱟᱨᱮᱱ ᱵᱟᱹᱦᱩ ᱞᱟᱞᱟ ᱠᱚ ᱥᱚᱨᱮᱱ ᱩᱱᱤ ᱫᱚ ᱟᱹᱛᱩ ᱟᱹᱛᱩ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ᱦᱟᱴ ᱯᱟᱛ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ᱩᱱᱟᱹᱭ ᱨ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ᱚᱭ ᱥᱮᱨᱮᱧᱟ
1: ᱵᱷᱟᱨᱚᱛ ᱪᱷᱟᱲᱚ ᱞᱟᱲᱟᱣᱱᱟᱨᱮ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ᱯᱚᱫᱚᱠ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 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ᱟᱡᱩᱢᱚᱜᱼᱟ ᱟᱱᱟᱨᱮ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ᱨᱟᱡᱩᱢᱚᱜᱼ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ᱛᱮᱫ ᱵᱟᱵᱚ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ᱟᱠᱚ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ᱤᱵᱥᱚᱝᱠᱚᱨ ᱥᱚᱨᱮᱱ ᱯᱨᱚᱫᱤᱯ ᱠᱩᱢᱟ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